0: 开机。
1: 我是吗？
0: 既然是说，我可以说，你要那个开玩笑，不是说我要超出这个底线的话，你要再继续拉着我一点点。
1: 谁一个人发的那里？
0: 哎，对面，我去来了。
1: 哎，多少？